一旦那个令你快乐的事情不复存在了，我想你的快乐也会随之消失的。但是我们把快乐拿掉，换一个词，换成喜悦。喜悦跟快乐完全不同，它是由内向外的绽放，是一种缤纷，从内心深处油然而

说起裘海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歌呢，应该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其实早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呢，会对刘文正所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很有印象，因为当年裘海正、方文琳、殷能静组成了飞鹰三姐妹，这三个人到现在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啊，裘海正还承包了电视剧 OST， 哪部电视剧呢？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朴素的近似没有技巧，没有包装，却能够直抵人心。江美琪的唱腔温暖细腻，曲风抒情，能够唤起听者心底深处的共鸣。它就好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流，滋润着你旅途的疲惫。这就是江美琪。

真心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我想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就是那种能量的震动频率，然后全世界或者说全宇宙吧，都会联动起来，帮助你达成你想要实现的愿望，或者帮助你获得你想要获得的东西。各位，加油哦！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酷，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绝对是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假如你不断地重复做着某件事，在生理学上来说呢，我们某些神经细胞之间就会建立起长期且固定的关系。比方说，假如我们每天都在生气，感到挫败，每天都很凄惨痛苦，那么就是每天都在重复地为那张神经网络接线跟整合啊，所以这就会变成我们一个习惯性的情绪模式。如果我正在说你的话，那赶紧打住，及时止损。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段音乐放松。

童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步口眼小，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雪。什么是爱情呢？我想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爱情当中哪怕输我也要爱，也要认真，这就是爱情。爱情啊，是一个高格调的东西，它绝不是一种征服欲的实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许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一段失败的情感，这一次的恋爱失败并不能说明你下一次就会失败啊。但是如果你的恋爱观是失败的，那么注定每一次恋爱很可能都会是失败哦。好了，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再来听这首歌。

谭维维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两个八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她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酷，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有没有想过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一块土壤，你长成你应该成为的样子，而不是我要求你成为的样子。你可以是一颗苹果，当我知道你想成为一颗苹果的时候，我不会去阻止你，而非让你变成一颗橘子。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我都可以，哦，我忘了，下次一定。嗯，你说了就行。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吗？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能会像别人回复这样的句子。有很多交流之所以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就是因为其中存在的被动攻击行为。那刚才我说的这几句话，你放在具体的情境当中，看看是不是这样。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很多人呢，在和我们生活里面常见的一种人打交道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情绪，你看有没有在说你，就是会产生消极的、被动的、被不那么真诚的态度草草带过的情绪啊。那是跟什么人打交道呢？这种人就是被动型攻击人格的人，表面上温顺随和，内心可能常常愤世嫉俗。哎，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类型的人格呢？其实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啊，曾经因为表达愤怒或者立场或者想法而遭受到惩罚的经历，这段经历呢，会让人产生羞愧感、恐惧感，并且一直伴随成长的过程。对冲突的恐惧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慢慢的到后面呢，他们就会因为担心直接表达不满会对关系造成伤害，甚至关系破裂，才选择去埋葬掉自己不快的情绪。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就行。
1: 对于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分别。
1: 进步和成长的过程啊，总是有着许多困难跟坎坷的。有的时候我们由于志向不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碌碌无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我们自己退缩了，和自己的亲密的妥协没有坚持到底的意思，才让机会流失，颗粒无收。

创作之路。他说有一个阶段呢是非常有功利心的，但是后来从功利走到单纯的路子上，会发现真的很快乐，因为脑子当中没有那么复杂，一天下来就是写歌创作，把想法转化成旋律，这样的作品做出来自己都会非常满意，而大家也会更喜欢他的歌。

当你变得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有人关注你了。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人看得起你了。改变自己，你才会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实现。做最好的自己，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呢，是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希望你和我都一样，不要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对自己说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里是杨洋的节目，音乐继续。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喜欢；想见你的人呢，24小时都是有空的；想帮助你的人呢，再苦再难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聊得来的人永远不会嫌你话多，而宠你的人，就算你吃得再多，也不会笑话你。疼爱你的人，永远都在想办法逗你开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阔，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6: 哦，这个呀，叫盲道。
5: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7: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5: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6: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5: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8: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在高中毕业之后，周志平呢考上了世新大学广电系，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电台的播音员或者是记者。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为学校的社团表演被歌林唱片公司制作人看中了，参加了这一家唱片公司的两张校园民歌唱片录制，终于跨出他演唱旅途的第一步。

如果有人一直在伤害你，而你却一直在原谅。情虽然无价，但是不能廉价，底线可以放宽，但是绝不允许践踏。为爱，我们可以放弃所有，唯独不能放弃自尊。真心对你的人呢，会把你捧在手心，绝对不会因为忙碌而忽略。真正在乎你的，会把你挂在心上，绝不会忽冷忽热的让你去猜测。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周慧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还有许茹芸的纯净美好。
1: 得不到爱就

2007年的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19岁的萧敬腾参加的是踢馆赛。他其貌不扬，顶着一头黄色的乱发，上舞台之后说话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但是当高音飙起来之后，把台下的杨宗纬、林宥嘉吓了一大跳，就此一战成名。在节目当中三次踢馆，每次都是节目的最高收视点。比赛结束了，华纳唱片公司呢抢先签下他，几个月之后就发行了萧敬腾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的确算是一个完美故事的开头。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你会不会也总是忍不住想起某座城市的夜晚，灯光燃成的篝火，坐在天台上，时光短促又漫长，风从耳边流过，带来整个世界的声音，风中有人弹唱，有人舞蹈，有人相爱。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你是不是会喜欢这样的一个黄昏，满是风和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熟了，炊烟恰恰升起，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栖息于一棵芦苇，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如此足够我们爱着这泥泞的人间。好，音乐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1:30，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第一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村在打广告，不过现在再听这首歌都是时间的沉淀。

最理想的人际关系几乎就像是人跟猫的关系，就是它跟你作伴，但是又不干扰你，你又要尊重它的空间，尊重它的独立性，还不要过分的去骚扰它。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啊，也是亲密关系的一部分，当然是自己和自己亲密关系的一部分。我们接下来会遇到哪首歌呢？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着故事，脸上依然

然不露风霜，你吞下的所有委屈终将会喂大你的格局。好了，听到了最近大家经常说的格局这两个字，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这首歌，也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来，音乐送上。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岁月弄人，年轻时候有些事无法懂得，懂得的时候，或许我们已换了岁月。音乐，让音乐带你穿梭回记忆当中的那段岁月中。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每个人都害怕不确定，害怕自我否定。就像如果我们决定中断一个项目，我们就是在制造矛盾，承认从前的想法与今天不同，而继续执行一个无意义的项目，是在推迟这一个疼痛的认识。那样我们就显得更加坚韧。我们的坚持往往不是因为相信未来，而是因为我们不想背叛过去。

当我们提到能量守恒这四个字，你会觉得好像离生活很远，但仔细想想，人生当中似乎的确有一些东西它大致是有定数的。就比如我们的身体，拿心脏来说，一生跳动的次数大致是恒定的。你要延长寿命，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放慢心脏跳动的频率。锻炼虽然暂时加快了心跳的频率，但一个强壮的心脏平时的跳动却减慢了。人生也是这样，不仅仅存在于当前的得与失，它也存在于矛盾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得到的同时，我们也在失去着，失去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得到着。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当你付出没有成果时，不妨也可以放下手，停一停，抽出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发呆、游玩、劳作、健身，比如除了问题本身之外的其他所有事情。没有事情是多余的，你做的努力都会在将来以另外一种方式反馈给你，这也是一种能量守恒。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

0: 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

0: 去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4: 倒掉吧，我不吃了。
3: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5: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6: 2块2块6块。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亏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10: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6片、鸡蛋2个、黑豆1把、冰糖。
9: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得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样许多的美景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 NONO。
4: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5: 看来以后得多来
4: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 ，NONO 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5: 当然，
4: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5: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4: 一定要去，
5: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4: 对，
5: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4: 对，
5: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4: 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5: 是的，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4: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5: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4: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5: 对，
4: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5: 完全不一样。
4: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5: 武汉也是。
4: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0: 休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 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汉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2: 对，
1: 都很有诗意。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2: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1: 也有 NONO 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2: 一个是忙。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得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1: 啊。对 对,
2: 对，
1: 没必要走那么近。
2: 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1: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2: 哎，是的，很好看。
1: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2: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1: 是
2: 这次，
1: 听人家，
2: 这次终于去
1: 了。
2: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有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1: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2: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宋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
1: 啊，
2: 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1: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2: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1: 对，你要非抬杠说现在哟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的。
2: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2: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1: 等的时间也不短。
2: 还好还好，
1: 还可以，
2: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1: 对，每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湖，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 不要听别人说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2: 是很漂亮。
1: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
2: 啊、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1: 对 啊，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0: 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1: 文
0: 创
1: 产品，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
1: 嗯，
0: 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啊，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尤其是怀古畅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0: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1: 嗯。
0: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1: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
0: 嗯，
1: 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0: 对，
1: 嗯，
0: 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1: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嗯，
0: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
1: 嗯，
0: 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
1: 嗯，
0: 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晚上要看黄鹤楼、
1: 嗯、是的、
0: 啊、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1: 嗯，
0: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1: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就比较偏历史底蕴。
0: 嗯，
1: 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0: 不行，
1: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0: 哦、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1: 很像很像、哦、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适合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0: 嗯，
1: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0: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1: 离黄陂路，
0: 离黄陂路，
1: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0: 哦、
1: 啊。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0: 对，最火的，
1: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嗯、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啊，走到这个离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0: 对对对，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1: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0: 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1: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嗯、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
0: 哦、
1: 然后白天在那儿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0: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啊
1: 嗯、
0: 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
1: 嗯、
0: 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1: 非常好。
0: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1: 很像，对。
0: 然后呢，他不光是晚上，他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1: 八大关
0: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啊，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1: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0: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他那些都保护起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商业。
1: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0: 他就全围起来了。
1: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
0: 哦、
1: 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
0: 嗯、
1: 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就是这个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0: 对、
1: 啊、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埔路、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上是每平米内都

0: 会有很多个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大概5块钱一张。
1: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0: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你可以不拍。完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梨黄皮路很好看哈，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1: 对。
0: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梨黄皮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球，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以诚六岁的时候和母亲一同路过一家琴行，之后沈以诚便开始了学习小提琴之路，走上了音乐之途。在网易云音乐，他被誉为音乐影视，他擅长小提琴和吉他，喜欢乡村电子及大量的欧西音乐，算是原创音乐人群体当中的一类代表。虽然歌曲受到很多关注，但由于他坚持高质量的创作标准，也没有为了快速出圈而去追逐流量。

声音高亮清澈的张清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华语乐坛非常亮眼。她以民谣歌曲出道，也是90年代专辑畅销的女歌手。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高音自然没有杂质，也正是这样的干净，在诠释校园民歌的时候另有一番韵味。张清芳当年也是台湾地区金曲奖很偏爱的歌手，基本只要她发行的作品都可以入围次年金曲奖，而两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则证明了她在90年代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范玮琪2000年发行音乐专辑《范范的世界》，因为演出偶像剧《爱情白皮书》，并且演唱主题曲《启程》，片尾曲《有你真好》，迅速被大众熟识。最初的梦想、是非题、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他的代表作。范玮琪的声音属于普通的中高音域的女声，音域其实并不宽广，但她把先天不足的高低音域处理成个人特色，选择恰当的歌曲，表现出轻松、自信、干净的音质。出道以来，她一直坚持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良好的学历、甜美的声音，都是属于范范范玮琪的标签。

就算喜欢一个人，喜欢到无法控制，也不一定就能够收获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个人甚至可能是最坏的交往对象。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关系，会让你留下不太好的回忆，会让你受伤，会让你看到人的丑恶、可憎跟弱小。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全然无用。当你和最坏的人相处过，其实你就能分辨出那个最好的人。一段糟糕的情感持续到最后，会潜入骨髓，成为最深刻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0: 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丝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正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这里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

有同理心的人经常会想象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正为什么事儿而困扰。我想温柔正是从这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先为他人考虑的思维中孕育出来的。如果可以，我们要为他人考虑的更多一点，更深刻一点。那些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可能有属于他们的困扰，那些正在欢笑的人或许是用笑容遮掩了眼底的泪水。当你想象一下他人更深一层心境，这种同理心就油然而生了。

歌手王若琳父亲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小小年纪在14岁就开始了创作，并在16岁开始表演。08年，他发行了首张唱片《Start From Here》，融入大量的 jazz 元素。之后，他的音乐一直以独具风格的爵士风见长。王若琳因为得天独厚的嗓音和绝不流俗的旋律独树一帜，无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造型和色彩的搭配上，都非常的纯粹。他从来不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去做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老古董。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都表达了他对音乐的感受。

哥哥张国荣大概是演艺圈影视歌多期发展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1997年他参加亚洲歌唱大赛出道，1983年以《风继续吹》在歌坛成名，1984年凭借《Monica》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他自己很擅长词曲创作，担任过音乐录影带的导演、唱片监制、演唱会的艺术总监等等，才华横溢，但是低调谦和。他的声音富有磁性，低音宽阔深沉，高音沙哑动人，歌唱风格性感华丽，声情多变，时而成熟优雅，时而慵懒颓废。他的声音特别有戏，颗粒感十足，非常有感染力。

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会？不想，不见，不知。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吴若希歌手代表作错过了，她的形象健康清纯，曾经被评是有初恋女友脸的女生。音乐部分对大众影响较为深刻的是由她演唱的《使徒行者》的主题曲《越难越爱》，当年可谓皆知响闻。另外在 TVB 台庆剧《多功能老婆》中，她也有相当精彩的演出，给不少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娱乐圈停留的时间有限，唯有音乐影像留住青春美好。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大学时代的吴青峰因为性格内向，身材瘦小，存在感不强，他也从不主动交流，没有人注意到他。那时候他每天除了上课，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窝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涂涂改改，写歌也画画。直到高中旧友谢欣怡正在同一所大学里玩乐器，就突发奇想说组一个乐队吧。在朋友的介绍下，鼓手小薇、吉他手家凯、阿福、键盘手阿公先后入团，六人正式集结完毕。那一天，几个大学生在一张写满了三个字团名的 A4 纸上挑挑拣拣，最后把目光落在了章鱼烧和苏打绿上面。思考片刻，后者全票通过，因为苏打代表调性，而绿则是主唱吴青峰最喜欢的颜色。2001年，苏打绿乐团用极小的声音向这个世界说了第一声嗨，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军仪式，他好像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小众又不凡。

0: 在一个叫做请画一下的艺术活动当中，不同的人写来了自己的故事，插画家把这些回忆画了下来。有人的留言是，请画一下爷爷在公交车站撑着雨伞等我的画面吧。爷爷已经过世多年，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个瞬间就会鼻酸。我们家住在乡下，但我在县城上初中，路途遥远，需要住宿舍，每周五才可以回家。那时候我跟爷爷奶奶没有手机可以联系，他们担心我一个人太晚走夜路害怕，所以每次都会早早地走几里路，在班车的停车点等我。那次是冬天，下着大雪，班车半路有抛锚，晚了一个小时才到。我下车的时候看到爷爷一个人站在大雪里等着我，他撑的雨伞上已经落了一层雪，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又生生憋了回去。爷爷看到我是一脸微笑，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受冻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
1: 问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撕心裂肺，我想着了魔，困在时间里无法挣脱，现在挣脱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

0: 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如果生命中有一个片段你很难忘，希望通过画面的方式记录下来，也许在请画一下这个艺术单元里，你可以找到你的那一幅画。艺术家收到了很多留言，其中的一个故事是我和哥哥一起去海边的样子，真希望能看到你画出来。我现在25岁，哥哥在22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去世了。在意外发生的前两天，我们还约定好要一起出去玩，现在我比当时的他还大了3岁，感觉可以保护他了。他去世以后，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念我呢。

你有没有用短信或者是语音留言的方式留下一个人最后的背影？再请画一下这个艺术单元中，艺术家根据征集来的故事，用漫画的方式将那些珍贵的时刻记录下来。有人说，在我18岁时，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微信里仅仅剩了两条他的语音。请画一下，当听到这两条语音的时候，我忽然大哭的画面。不知道他会不会很心疼？我好想好想好想他。他去世的时候，在那么多亲戚面前，我都没有哭。但现在，即使过去了6年，写下这段话给你的时候，我还是泪流满面。好想再多听听他的声音。其实他留给我的语音内容很简单：上飞机了吗？回头到了给我打个电话。现在，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如果你给这个漫画家留言，你会分享一段什么样的故事，让他留住哪一个画面呢？

0: 仍然在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上大学学习音乐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住在北京，之后应聘到环球唱片，本来是担任音乐人薛永嘉的助手。在此期间，他不仅巩固了在大学时学到的乐理，对音乐的认知也更加深刻，为之后的出道奠定了基础。这个对音乐有极大热情和追求的治愈系女歌手，在全民 K 歌平台当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嗓音，由此出道。
1: 新天气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史上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放了一首歌，这是梁博的《因为》。因为今天我们要围绕母亲这个主题来向你推荐一些可以单曲循环的歌，向你推荐一张可以和妈妈一起来观看或者合家来观赏的影片片单。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梁博的《因为》，其实也是他写给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主人公名字叫做沈星，他为了救一个落水儿童，奋不顾身跳入到河水中，使之自己呢陷入到溺水的困境，最终抢救无效牺牲了。所以呢，梁博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呢，被他的举动所感动了，就写下了《因为》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献给所有令人敬佩的母亲。今天呢，首先来听到的是梁博的歌，那接下来我觉得同样也可以单曲循环，演唱人是崔健，这首歌《草帽歌》。

正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听到这首歌，崔健的演唱哦，歌曲是《草帽歌》。当然，故事情节是悬念丛生、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完全可以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它。我倒是不认为感伤，我更愿意把这些歌和故事的发展看成是深情。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人生这东西其实很简单，没有实现过大梦，没有变成理想的大人，甚至连爱一个人都没有比海还要深，但我们只会相聚这一次啊。今天我向你推荐一些适合你单曲不停循环的歌啊，主题是母亲，接下来要再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小偷家族由李健演唱的宣传曲，叫做《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

0: 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可以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棉蜜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 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坐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敷，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 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 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速吸，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
2: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歌唱。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来分享那些可以单曲循环的歌。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席琳迪翁。想跟你分享两个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是想说你听过席琳迪翁的歌觉得好听，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听过席琳迪翁的法语歌。听过他的法语歌之后，你会觉得更好听。尤其是席琳迪翁有几首经典代表作，其实都是从他的法语音乐专辑翻唱过来的。说到他的法语专辑跟英文的音乐专辑完全不一样是两种不一样的气质。你会发现柔情似水的法语歌里面，席琳迪翁的声音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不一样的气质。而另外一个想跟你分享的是呢，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导演多兰的一部电影，叫做《妈咪》。有没有觉得一个导演一辈子一生，他也许就拍一个故事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位导演多兰，他拍摄关于妈妈的影片呢不止一部那刚才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妈咪》这一部电影当中。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继续和你来分享这一首，这是来自于保罗·西蒙的歌。怎么说呢，之前我们听到的歌曲也许太过于深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稍微跳跃一点的节奏。

0: 推荐一部电影给你看啊，这个是挺合适合家观赏的。如果说前面的影片有一些些深沉的话，这影片叫做《母与子》。中国有句老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哎，这个影片它就是讲的三个女人。哪三个女人呢？一个50岁的老妇人，还有一个是老妇人在35年前抛弃的女儿，还有一位呢是一个想要收养孩子的非裔美国女人。那这三个女人的主题核心就一个，就是关于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她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又到了任性想听就听的时间啊！最近就是流行各个姐姐啊、啊妹妹啊，不管是乘风破浪，还是逆风飞翔，或者是向阳而生，总之呢，这首歌呢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女团的歌。OK， 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辣妹组合 Spice Girls， 歌曲名字就叫做《妈妈》。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呀，在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当中出土了，现为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剑呀，全长是55.6厘米，虽然已经深埋地下2500多年，仍然啊是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曾经啊视之以指。从宝剑出土之后，围绕宝剑所出现的传奇故事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这把剑曾经在出国展出的时候毁坏过吗？您知道还有这有关机构啊曾经大批复制过这把剑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呀继续咱们昨天的话题，下面呀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
4: 剑是中国古代用于近战刺杀和劈砍的坚刃类冷兵器，又称直兵，一般由手、柄、革、身构成。剑身细长，两侧有刃，顶端尖而成锋，剑柄短，便于手握，常配有剑鞘。中国最早的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做武器之用。剑不但是武器的一种，也是权力的象征。古代君王、贵族、军事将领生前死后都喜欢随身佩戴宝剑。1965年12月，从湖北江陵市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光闪闪，剑身上竟然不见一丝锈迹，历经千年依然完好如新。后来专家们对此宝剑进行了测试，在桌上平铺20多层纸，用剑锋轻轻一划，这20多层纸居然一下就被他轻轻给划破了。勾践剑为何在墓中被水浸泡了2000多年，仍然锋芒毕露，寒气逼人呢？他那绚丽的菱形暗纹是如何产生的呢？笼罩在越王勾践剑上那神秘色彩显得越发的深厚了。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青铜合金主要成分是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镁、硫，每种金属在合金中所占的数量均有严格的配比。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的锋利。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虽然是同一把宝剑，可是剑的不同部位却有着不同金属配比的铸造工艺，这种工艺称之为复合金属工艺。 即分为两次浇筑，使之复合成为一体。这种剑身和剑刃硬度完全不同的宝剑，刚柔并济，是古代铜剑铸造的巅峰之作。复合金属工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近代才开始的，而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了，着实令世界人叹为观止啊。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也是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而不锈的原因之一。经检验，越王勾践剑剑身上黑色菱形格子花纹及黑色的剑格是经过硫化处理的，也就是用硫或者硫化合物和金属表面相互作用，使之形成一个薄薄的保护层，也就是硫化层啊。这种处理方法使宝剑既美观又增强了抗腐蚀性能。此外，勾践剑在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时候，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又深埋在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塞，下部采用的还是经过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密封性非常的好，再加上墓坑上部填土夯实，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墓室内空气的含量很少，并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的重要原因。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至今依然光泽悦目，锋利无比，因此享有天下第一剑、青铜剑之王的美誉。汉代以后，钢刀铁剑逐渐取代了青铜剑，而成为了冷兵器的主流。然而，这件风可敌国的王者之剑在历史的烽烟里悄然淹没了2000多年之后，随着考古学家小铲子的轻轻翻动，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由衷地感叹中国先民那曾经的辉煌和气势。1973年6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特批，越王勾践剑首次走出了国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隆重亮相，日本友人观者如潮，争睹中华瑰宝的风采。郭沫若为该展览亲题诗篇：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明公自错金，金缕玉衣金又饰，千秋不朽降人心。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有幸一睹这把宝剑的风采，而在祝词当中对中国政府这种特殊的照顾和好意表示衷心的敬意。幸运的是，继越王勾践剑出土19年以后，也就是1984年，在湖北江陵又出土了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矛完全可与越王勾践剑相媲美，此矛也铸精良，保存完好，矛长 29.5 厘米，器身便是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2行八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矛”八字。矛身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在同年的12月，越王勾践青铜剑 和吴王夫差毛同赴香港展出。此展览命名为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毛展览。两件展品被香港各界人士誉为稀世的珍宝。古代兵器的双臂，这一双稀世珍宝在地下埋藏了2300多年后能够同时展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越王勾践剑第三次出展是在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拆展的时候发生的。1994年8月24日撤展的时候，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有一块有机玻璃饼板卡在了越王勾践的剑刃上。剑拆下来，我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 0.7 厘米宽 0.1 厘米的新伤痕。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湖北一家报纸为此发表了题为《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文章。文章指出，湖北省越王勾践剑在新加坡出展博物馆收藏的越王勾践剑出土20多年，数次漂洋过海，最终难逃劫难，惨遭损坏。该文经某文摘报转载以后，立刻引起了文物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但是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勾践剑的受损情况做出了正式结论，是轻微损伤。当年亲手把勾践剑从古墓中捧出来的著名文物学家谭维四教授说，某报的报道明显失实。第一，惨遭损坏的说法与国家文物局专家做出的正式结论不符，言过其实。第二，勾践剑的三次出展均非出于商业目的，所谓洋人牟利，国人出国，文物遭殃，以及不是国宝要出国，

0: 而是活宝要出国的说法，不仅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抹黑，也是对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否定。谭维四教授表示，虽然越王勾践剑只是轻微损伤，但这件事儿足以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年底至2001年年初，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我国克隆成功越王勾践剑。克隆越王勾践剑起风波，复制越王勾践剑引发事端等等的文章。这次克隆越王勾践剑行动是由浙江杭州某公司策划发起的，为了迎接2000年博览会的举行，以弘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破解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朽之谜为主题，由上海交大、中国铸造协会等部门、多位国内野铸专家联手组成攻关小组，选用优材质青铜料，按照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以一国重宝越王勾践剑为原型，精心制作，使其材料、形制、外貌与原件一模一样。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宣告克隆成功。克隆的越王勾践剑称为越王勾践复制剑，由上海交大下属的一家单位承制。此次复制的越王勾践剑编号绝版生产2500把，公开发行了870多把，其余的作为贵重礼品赠予了国外友人。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等一批名人也获赠了越王勾践复制剑。原籍浙江海宁的金庸先生是古越国的后人，早年还专门著有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接到复制剑以后，金庸先生十分的高兴，欣然命笔题词：越王勾践剑，雪耻之精，复兴之魂。越王勾践复制剑一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消息不胫而走。作为越王勾践剑原件的唯一合法收藏单位，湖北省博物馆对克隆越王勾践剑一事持否定态度。这场克隆勾践剑风波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尚无明确的结果。越王勾践剑，王者之剑，就像英国人理查伯顿在书中所说的，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它成就了国家，塑造了世界。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这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咱们暂时啊先跟您说到这儿。您知道这2005年有关越王勾践剑呀，哎，他又出故事了，并且呀，这跟当年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还有点关系。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

0: 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人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呢是关于工作、约会、各种安排、每期账单的现实生活，而另外一种是非现实的，补偿我们单调日子的隐秘奇观。坐在办公桌前，靠着公交车扶手，牙齿检查前的等待，独自享用午餐，这些都是隐秘奇观出现的时机。白日梦让我们变成拿破仑或者是唐皇那样的主人公，让我们感性地战胜了平日的枯燥，一点一点靠想象解读。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周传雄拥有得天独厚的声音和演唱功力，他的嗓音干净中略带沧桑，而他的声音在情歌的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而且他在创作和制作上也有一定的才华，被称作是情歌教父。

在工作当中，你会是那个主动想办法的人吗？其实不论干什么都是好的，但真的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重要的是用到脑子和自己的心胸。

有的时候人们相识只是凭一对眼睛，他们每天甚至每小时相遇，仔细地瞧过对方的脸，但由于某一种习俗或某种古怪的想法，表面上不得不装作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那样，头也不点，话也不说。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更稀奇更尴尬的了。然而在职场当中，很多人际关系好像就是这样的。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吧。

0: 声留在风。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阿杜的《天天看到你》。

感情一开始你要考虑的是喜不喜欢这个人，而相处久了你要考虑的是你喜不喜欢当下的自己。如果你变得暴躁了，卑微了，连你自己都看不上自己，这证明这段关系其实并不合适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大概就是共同成长，共同升值，而不是让你慢慢长成一张被迫微笑营业的脸。来听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黑岸岸。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两个人的同学会》，这首歌是爱情电影《遇见你，遇见你》的主题曲。范玮琪唱歌呢是那种淡雅的感觉，你无论是从他的字里行间，还是旋律段落，还是说呼吸咬字，你都可以听到一种叫做轻松的氛围。后来就有网友给范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清甜治愈女一号，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除了他之外，梁咏琪、梁静茹都是他的同类型选手。来听《两个人的同学会》。

阿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这个歌其实原唱不是阿妹，而是黄大炜，在90年的时候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作为专辑主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FBOYS《Young》。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

0: 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同。

0: 当归蛋。
1: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六片、鸡蛋两个、黑豆一把、冰糖。
0: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十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苏打绿的花茶，在2007年他发的那张无与伦比的美丽当中的一首，不算是当中最红的一首吧，但你不得不承认苏打绿当年的专辑几乎每一首歌都很好听，都能够有一些点可以打动你。这个专辑呢，也可以说是他们乐队很巅峰的一张作品，08年几乎是包揽了当年最重要的几个大奖。下一首歌来听王菲的《不留》。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我相信再强大的人也会有软弱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来对抗随时会溢出来的无力感呢？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这样的场景真的太多了。最简单的办法呢，可能首先就是适当的转移注意力，来先放松一下再说。在这一场名为人生的漫长马拉松里，也许每一个人都肩负着很沉重的赛事压力。跑完嘛，这个跑完全程是目标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学会做一名随时能够给自己制造快乐契机的一名能量型选手，你同意吗？

每个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些些遗憾，所以当我们聊起小刚周传雄的时候，就特别想问一问他，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拒绝老板让他加入小虎队的建议，换到现在来看，他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呢？但是说实话哈，后来他在音乐圈当中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他自己也可以。当年刚出道六年的时间，发行了8张专辑，销量直接登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且那段时间，他和唱情歌而大火的前辈张信哲的人气是不相上下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不完美，对，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而我们想要来完成的目标就是学会包容和接纳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不完美。但困难的是，我们往往看透了一点，就要开始继续琢磨另一点了。而生活教给我们的是，不同的人看待一个问题或者一个事实，会有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打一个简单的比方，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有的人会选择，我干脆冒雨，快点回家好了。而有的人则说，我不着急，我坐在这里，等雨停。这件事情里，和我们的人生一样，没有所谓的对错和是非，只是简单的选择不同而已。

在最近几年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还意外见到了那一对双胞胎姐妹 By Two。 当年他们出道的时候是林俊杰的同门师妹，人气不输现在的火箭少女，甚至当年还有人说他们有望成为下一个 Twins。 出道的时候他们才15岁，那会儿是07年，第二年他们出了首张专辑，叫做《16未成年》，歌曲就像是一阵青春的清风，吹过了所有少男少女的心头。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

0: 碧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是 NONO。
10: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11: 看来以后得多来。
10: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 ,NONO 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
11: 嗯，
10: 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
11: 嗯，
10: 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11: 当然，
10: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11: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10: 一定要去，
11: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10: 对，
11: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
10: 嗯
11: 嗯，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
10: 嗯，
11: 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
10: 嗯，
11: 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10: 对
11: 对，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

0: 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1: 对对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0: 是的，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1: 对对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0: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1: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0: 对，
1: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0: 武汉也是。
1: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就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0: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但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1: 都得预约。
0: 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1: 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然后接下来呢，
0: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1: 对，最有代表性
0: 的，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1: 都见着了，
0: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1: 是
0: 复
1: 制
0: 品、
1: 就是、
0: 对、非常好听，可以去听。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些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
1: 嚯，
0: 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1: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0: 对
1: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0: 很大很大
1: 啊，
0: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
1: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

0: 还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啊、
1: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
2: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3: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2: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5: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2: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5: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1: 对，
0: 都很有诗意啊。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1: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0: 啊，也有 NONO 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1: 一个是忙
0: 啊，
1: 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0: 啊。对 对,
1: 对，
0: 没必要走那么近。
1: 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0: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1: 哎，是的，很好看。
0: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1: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0: 是
1: 这次、
0: 啊、听人家
1: 这次终于去
0: 了。
1: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有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0: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1: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0: 嗯，
1: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0: 嗯，
1: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宋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 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0: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

0: 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1: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0: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1: 对，
0: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1: 虽然它是屡毁屡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0: 那个、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啊？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1: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0: 等的时间也不短。
1: 还好，
0: 还可以，
1: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0: 对，每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吧。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1: 是很漂亮。
0: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
1: 啊。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0: 对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1: 文创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0: 是吧？
1: 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0: 对，包括刚才 NONO 没有，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1: 白天去的，
0: 好像也有。
1: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尤其是怀古畅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0: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1: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0: 对，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3-5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1: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
0: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晚上要看黄鹤楼。
1: 是的。
0: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1: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就比较偏历史底蕴。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0: 不行，
1: 不行。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0: 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1: 很像很像。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甚至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0: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1: 离黄陂路，
0: 离黄陂路，
1: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江汉路的步行。

0: 街是整个武汉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1: 对，最火的，
0: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啊，走到这个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1: 对对对，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0: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1: 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0: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儿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1: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0: 非常好。
1: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它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0: 很像。对，
1: 然后呢，它不光是晚上，它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0: 八大关。
1: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啊，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0: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1: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他那些都保护起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商业。
0: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1: 全围下来了。
0: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1: 对，
0: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上是每平米内都会有很多个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大概5块钱一张。
1: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0: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你可以不拍。完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梨黄陂路很好看哈，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1: 对。
0: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梨黄陂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球，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完全不记得这世界的规则。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很多人知道季文琪这个名字是从岁月神偷开始的，他酷似孙燕姿的声线，甜美的外表搭配高人气跟音乐才华，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完美的一切，让很多人一度以为他是刚出道几年的新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乐坛蛰伏了10年，其中曾经为诸多的歌手创作作品，比如姚贝娜的《如果没有你》，快乐家族的《为你歌唱》，陈翔的《烟火》等等。

黄莺莺是台湾地区歌坛当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有佳绩的歌手。1974年进入歌坛以来，他共发行个人专辑50多张。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黄莺莺的名字或许是很陌生了，但对于他的代表作《湖沙》《云河》的旋律，大家可能不陌生。黄莺莺的歌现在听来有非常强烈的年代感，跟他的音乐编曲配器都有关系。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年代感，它记录下华语歌坛流行乐的发展历程。黄莺莺是经历和见证者之一。

周蕙的声音干净纯净，风格朴实，在她与生俱来的音色里，有人说融合了像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和许茹芸的纯净美好。因为汲取了美声精华，所以周蕙歌声当中有一种听起来像笑着唱歌的特质。她用独特的视角清洗城市情感留下的遗憾，她摒弃了做作，摒弃了虚伪，在流行音乐当中自成一派。

奶茶刘若英1995年以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出道，当时她不仅仅是主演，还是主题曲《为爱痴狂》的演唱者，同时这首歌也成了刘若英的代表作。奶茶出道多年，有颇多成名曲，成全后来很爱很爱你，原来你也在这里等等，几乎首首都是经典。在演唱会上，这些歌都成为大合唱的曲目。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

0: 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提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 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电影女王陈慧琳因为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辑被发现，引荐给唱片公司，从而出道。出道当年就在各大颁奖礼中获得多项大奖。她在快歌部分具有层次感的声音表情，风情万种，收放自如。而到了慢歌，沉稳内敛的演唱技巧也带出了每首歌最独特的真切的味道，感动却不做作。如果用心聆听，可以感受到她在音乐上有过的细致的情绪表达。

卡尔荣格曾说，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活在别人的认为里，那请把后半辈子还给自己，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接受自己。你要知道此时此刻的这个自己从何而来，去往何处。

很多人熟悉郭采洁更多的是演员身份，但作为歌手她也有让人惊喜的一面。当年她参加学校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被发掘，无论是隐形超人里水女孩的标签，还是烟火当中的唱腔改变，其实她唱歌一直都在变化，也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契合每一个阶段的她自己。后来她曲风多变，唱腔多变，好像展示了每一面不同的自己，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低音部分凸显了声音的优点，气息稳定灵活性强，而到了高音部分又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可爱。当你陷入烦恼当中，如果这个烦恼有唯一正确的药的话，那就是不断的认识你自己。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途径，那也不过只是药引子罢了。因为人在最本质的深处，其实都想要成全自己，但是由于人们对自己的了解总是不够，所以内在还是有另外的部分来打架，或者在撕扯，这个架打在暗处，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一来就会损耗非常多的能量。所以内耗的时间其实比我们真正去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的明天奋斗的时间要少得多，要多得多。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音乐组合南征北战，成员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得名。寓意是呢，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这个组合有趣的是，他们创造出了叫做 V-POP 多元化流行音乐。2012年为太极一从零开始这部电影创作主题曲站起来开始出道，后来呢为青春派、唐人街探案、长城等等电影创作歌曲。在音乐上，他们以全新理念闯入大众视野，就像是南征北战的战士，重新定位了新一代的流行音乐。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 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蔡幸娟在9岁的时候以《守望昭君》夺得歌唱大赛的冠军，至此这首歌就成了她的成名曲。80年14岁的蔡幸娟获得台湾音乐人黄仁钦的赏识，成为当年新生唱片公司的歌手。她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东方云雀》，蔡幸娟。这个专辑的名字已经很好地为她做了个人风格的定位，其中的歌曲《夏之旅》让她受到广泛关注。1991年，她因为主唱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而红遍大江南北。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关于爱情这件事啊，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宁愿不断地寻找完美的爱人，那些符合我们理想意向的人，能够保证我们会快乐完美，尽管它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也增添了越来越多的苦涩。完全建立在投射机制上的恋爱不会持续太久，如果放在现实当中去检验，基本上不能维持，它只能够生存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一旦生活在日常的条件当中，恋爱中的男女变得真实，就会变成实际的不完美的人。

说到弦子，很多人会想起十几年前他跟潘玮柏合唱的那首《不得不爱》，那首歌到今天仍然是 KTV 的热门曲目，仍然不过时。在《不得不爱》之后，其实弦子仍然在音乐圈也发表了不少的专辑，但是反响不高，传唱度也难以超越刚入行时候的两首成名曲。所以直到《不得不爱》过去了十几年，大众对弦子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歌红人不红在娱乐圈是常态，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许就是最大满足。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很多时候在表达、服务、手段这些方面，去思考从未有过的方式很重要。当然也不能忘了普遍的做法，以这种方式创造出全新的理所当然，而不是固守今天为止都是这么做，一般都是这样的观念。只有从这些想法中脱离出来，才会明白挑战的价值，反复尝试后的失败会成为珍贵的宝物。

以翻唱苏芮的歌曲进入歌坛的那英，是从著名音乐教育家郭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受到关注，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他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他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

马来西亚歌手光良1995年签约滚石唱片，和品冠组成无印良品，以专辑《掌心》出道。2000年这个组合解散，两人各自单飞，相继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从第一次到绝类，光良也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乐坛从来不缺会写情歌的人，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但他却是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听他的情歌，平凡的故事里会透出不平凡的感动，是浪漫和文艺的结合体。他的声音诚实且触及人心，就像是和老朋友之间的一场叙旧。

你知道吗？不管别人说什么，总是发出“但是真的吗”这样的质疑是做不好事情的。凡是质疑、强词夺理的人，即使没有带着恶意，也不会让人心情愉快。要带着坦诚和初心进行每天的工作，即使自己觉得不对的事，也要接受。要想保持坦诚，不忘初心很重要。就算是工作了10年，也要带着今天是第一天上班的心情来面对工作。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

0: 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 2个6块。
1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性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2: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六片、鸡蛋两个、黑豆一把、冰糖。
1: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十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994年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专业组通俗唱法优秀奖的陈明，通过比赛获得了《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首歌。同年推出了第二张同名个人专辑，也正是这张专辑让陈明的声音传遍大街小巷，人们发现他的音域十分宽广，而且爆发力很强，富有磁性的中音成就他鲜明的歌唱风格。有人甚至说，听他唱歌真的会不由自主地想和他一起出发，去寻找那个快乐老家。

2010年4月，秦昊和张小厚在无锡一起合作翻唱了孟庭苇的那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所以两个人就组成了好妹妹二重唱，并且报名参加快乐男声杭州赛区的比赛。在海选时，他们演唱了小娟的歌《红布绿花朵》，但是最终未能通过海选。之后就把自己的乐队改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不是二重唱，零散的写歌、录视频跟做小演出。2011年萌发了做专辑的想法，他们开始独立完成首张专辑的制作。2012年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春生》里面就收录了那首后来在网络上让很多人认识他们的《青城山下白素贞》。此后，好妹妹乐队的未来慢慢浮现。

行。有位爱好者曾经这样分享，他说作为一个好奇心满分的水瓶座，即使在昏天黑地的高压工作环境下，我还是会挤出时间独自旅行，在七大洲留下足迹。我把世界各地收集的明信片贴满了办公室的墙壁，每当加班到夜深人静，抬起头看看这些极致风景，内心的召唤就会响起，做完这个项目就可以去旅行了。我想起了赞比亚，因为那里可持续旅行的发展而减少了偷猎。我突然意识到，同样的事业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更多改变。旅行开启了认知世界的一扇新的窗户，也开启了我生活中的无限可能。我希望在每一段旅行中，我都能停下来对自己说，嗨，很高兴认识你。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由爱生恨，恨一个人是因为内心满满的期待都没有实现，没有期望也就不会有失望。如果没有曾经花了那么多心思和力气，分开的时候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不甘心和怨恨。其实恨一个人，可能是因为心中还有爱吧。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就是一名功夫巨星，这让他的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已经发行了十张专辑了，歌曲包括了普通话、广东话、闽南语、英语等多种语言。隐而优则唱，当时伴随着《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电影在亚洲范围内大受欢迎，成龙开始涉足了歌坛。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要从1991年的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当时公司是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担任制片人，推出成龙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了200多万张，也成为当年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还记得刚刚出道的时候，关于苏打绿的定位争议颇多，有人说他们是民谣，有人说是摇滚，有人觉得就是流行。歌迷中也有人抱怨，在后来苏打绿火了之后，清爽气泡没了，只剩下一杯腻味的甜水。外界争执不休，定位是什么，是否因为商业化迷失，在后来苏打绿看来都挺无聊的。他们并没有在精品和流行中挣扎取舍，一首歌就是一首歌，并不会因为受众多而烂俗，受众少而高级。

于田之前在快乐男声的舞台上一直有着现场王的称号，他的嗓音充满了个性，他的舞台表演力富有张力，他有着极强的舞台爆发力，擅长玩转各种乐器，创作力也十分出众。他的音乐偏好摇滚励志，但也不拘一格，融合了抒情、复古、电子、英式摇滚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

0: 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6: 祝您长寿。
4: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4: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进入娱乐圈必须要会唱歌或者会演戏，所以呢，邝美云从练歌开始做起。那几年她有空闲下来的时间就在练嗓子。据说有一次张曼玉开演唱会，突然嗓子不适，于是是找到了邝美云，让她在后面代唱。邝美云的歌声太迷人了，一张嘴就迎来一阵掌声，之后也是一唱成名，被唱片公司签了下来。

黎明并不是1996年才开始演戏，他的表演生涯不是从《甜蜜蜜》开始的，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表演了。回到唐山中活泼的常向西，回到未嫁时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火爆不羁的林奕龙，这一系列角色有哪个是一个样的，有哪个不是活灵活现的，完全实现了演员跟角色的高度契合。

有时候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不想失去他，不想你的消息只能从旁人那里打听，不想刻在心里的号码不能任意拨打，不想看着你的微信一遍一遍打出我想你却不能点发送。成长不过是在获得后的失去，不流泪因为没有，不抱怨因为不值，时光不会倒流。

喜欢去夸赞别人，因为很喜欢被人夸赞的感觉，就像是点点星光落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原来自己也有闪耀的地方，内心猝不及防会有窃喜感，那种感觉太美妙了。

越来越爱自己了，也许会偶尔的为难折磨自己，但还是时不时安慰自己一顿好吃的，一部电影，一首歌。变得越来越冷静，很少会去对比别人的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能有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棒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逃跑计划具有英伦流行和独立民谣摇滚相融合的讨喜风格，他们的作品有着明朗的质地，大多跟爱情有关，天生带着较好的大众接受点，哪怕有一万次悲伤，听上去呢也还是婉转光亮，旋律洋里洋气且又朗朗上口，既适合小商品店、理发厅和街头卖唱，又不会让格调略高的文艺青年觉得土气。

徐佳莹的作品一向是以个人创作为基底的，不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是在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常常天马行空的她，也会提出一些有趣的生活创意，她也会把这些再写进歌里。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酷，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

曾经看过玲珑璇，他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当时他坦言到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功利的心，但后来又从功利走到了单纯的路上。他表示说，当初的那个时候自己脑子里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天就知道写歌创作，然后把想法转化成旋律歌词，使做出来的作品让自己感到满意，大家也喜欢他的歌，就这样够了。慢慢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制作人，也就慢慢的跨出了那个单纯创作的圈子，因为要写出更好的歌，让更多的人喜欢他的歌。

当你拒绝了某人的请求，理解你的人自然会理解你，不理解你的人，你更没有必要去帮助他，盼望他理解你。你不想做某件事情，也不要勉强自己。一次拒绝可以避免很多次为难，你拒绝了，别人就不再拿同样的事情来麻烦你。相反，倘若你既羞于拒绝，心里又不舒坦，这样下去你就再也跳不出来了。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委屈麻烦自己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有时候你会发现人好像就是会突然的消沉的，一些会是有理由的消沉，一些是没来由的不安，总之一旦开始烦闷就久久不能平息。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让你心情好一点咯。

看书时候看到这样一句话，日出未必意味着光明，太阳也无非是一颗晨星而已，只有在我们醒着时才是真正的破晓。所以啊，很多事情有不同的两面，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坏事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玉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你是一个喜欢在朋友圈记录生活的人吗？又或者说你是一个拍照的人吗？你可以多拍照记录生活呀，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拍得不好。我们做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让本是单向行驶的生命给了我们反复的含义。在未来的日子里，翻看这些带着回忆的照片，拥有获得二次愉悦的时刻，不是特别美好吗？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一个音乐年代。谭咏麟和张国荣两人撑起了大半边，除此之外还有林子祥、陈百强、梅艳芳、张学友，都说啊，那是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而说到张国荣的音乐和形象，高贵优雅，谦谦有礼，很夺目，又夹杂着一丝任性，蔑视世俗，追求自我，反叛又率真。

挽留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事。

0: 一切将吹散。
1: 周华健以积极向上的曲风赢得大众喜爱，他音乐的原创性、精致度跟诚恳度都受到大众认可。周华健通过歌声传达感动和执着，作为一位唱作俱佳的音乐人，他对于音乐作品的选择非常开放，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创作人就拒绝其他人写的出色作品。

无论现在的你有多么失望，也还是要在疲惫的生活当中保持清醒啊，热爱你所热爱的，坚持你认为该坚持的事情。星星在瞎碰乱撞之后才有了它的运行轨迹，而你肯定要去经历一些人生难题，才能遇见宇宙为你准备好的一切呀。

我们来说一说王菲的这一张专辑啊，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她推出了一张向邓丽君致敬的翻唱大碟，叫做《非靡靡之音》。也正是因为这张翻唱专辑空前成功，让很多邓丽君比较冷门的作品，通过王菲的演唱呢，才得以流行。

痴情我不甘。

其实在萧敬腾出道的2007年实体唱片业的未来呢，一眼就看到头了。大众听歌的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比如说韩流来袭抢占市场，再比如乐坛大佬们退休的退休，拍戏的拍戏。倒是萧敬腾这种很有想法的中生代，在随后的几年也开始迷茫了。公司给他定位是唱将，但是萧敬腾很想成为创作歌手。苦情歌虽然受众广，但萧敬腾内心还是有一个摇滚梦。16年的时候，他跟公司申请组建一支摇滚乐团，召集了其他几个乐手，成立狮子合唱团，包揽几乎所有的词曲创作。萧敬腾觉得那个才是做音乐。

一个人提灯前行的时候，夜晚很黑，一点月光也没有，月亮几乎看不见。我们在冗长的黑夜里看不见自己的光，于是走了很久很久。手里这盏灯是我们唯一的光芒，很弱小，但是不是也只有它陪伴着我们很久吗？所以珍惜手边的一切。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如果可以，想只听一首歌，只看一本书，只喝一种茶，只穿一种颜色，只爱一个人，就这样专注地过一生。

刘德华在90年代获得了四大天王的封号，但其实唱功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个。可是呢，他却用吉尼斯世界纪录证明自己，他是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1991年到1992年，刘德华相继推出三张大碟《我和我追逐的梦》《来生缘》和《谢谢你的爱》，这些唱片和同名主打歌在华人区都保持热销和流行地位，而《来生缘》台湾销量达到10白金，也就是50万张的纪录。

望晨曦，怀念曾共你梦里一起，可曾记起往日情深。

乐观主义者才会愤怒，而悲观主义者更多是失望，因为生气改变不了什么的。我们戏谑和嘲笑的东西都是深深爱过然后失望的东西，对不可救药的事物反而应该抱着柔情

0: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1: 我掌心的分叉线。

推荐给你听张学友的《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年呢，因为唱片公司的巨变，所以让张学友在专辑里也做了很多改变，比如说尝试《你好毒》这样的另类曲风，再比如说《心如刀割》这样的 K 歌经典。当然，还有一首歌很巧妙地把女人的情感经历透过张学友的歌和演唱会串联起来，画面感十足，让人遐想。这首歌就是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当然，张学友很多 K 歌经典，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包括东南亚。20世纪90年代，在华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在回荡。

校长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裕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周兴哲的专辑同名歌曲《学着爱》，略带优雅的脆弱，但又隐隐地投射出专属于大男孩的勇敢坚定。随着悠扬的弦乐缓缓前进，不自觉的心灵呢也沉淀了很多。他透过简洁纯粹的字句，揭示了周兴哲内心的柔软和独立。周兴哲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创作歌手。2014年的时候，因为创作和演唱电视剧《16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而开始受到关注。

贾平凹书里的这段话是不是在说你啊？我本就是一个不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倔，也慢热。遇到懂我的人是幸运，遇不到也是正常了。

相对于孙燕姿，梁静茹呢，她的巅峰时期可能会更加持久一点，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年的新歌都高居排行榜的前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燕姿巅峰时期啊，爆发力可谓是十分的惊人，人气、专辑质量、歌曲特色，在同样的状态下呢，几乎是好过于梁静茹的。

其实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在凡俗的烟火里，愿以素心阅来日方长，愿晨昏相依，四季欢喜，愿你全力以赴地过，云淡风轻地活，手持清风待明月，每挑烟火过一生。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第一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村在打广告，不过现在再听这首歌都是时间的沉淀。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有没有发现，什么都不期待的时候，反而一切都顺利了，落落大方，好好生活，我想好运一定会跟你撞满怀。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陈淑桦可是超级强悍的歌手，她的声音乍一听感觉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不管你听多少次，总是觉得舒服，不让人厌烦，这一点很少有歌手可以做到。就像一杯45度的温水，任何时候喝都很暖。

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黄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曾经以为啊，温柔是一种个性，后来才发现原来温柔是一种能力，它会贯穿一个人的修养和认知。世间所有的温柔都是在经历了风吹雨打之后所开出的花呀。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面跟你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感受啊。人只有知道自己无知之后，才能从骨子里谦和起来，不再咄咄逼人，不再恃才傲物。所以说人总是越活越平和的，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成长。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那说到成长这个词呢，它就好像是慢慢的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承认自己无知，也并不等于否认自己，而是为了改善自己。好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或者说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比较喜欢现在的张震岳，40多岁，晒得又黑，穿着彩色沙滩裤，抱着冲浪板，在花莲海边跟小朋友们唱歌玩水。这些画面呢，会随着他的音乐像纪录片一样的慢慢展开，看着他仿佛看到了青春岁月当中的那个自己吧。对于很多80后来说，张震岳的歌声映射出的是80后的成长。

丰富的内心，吃饱穿暖，简单真实，剩下的一切幸福快乐都是向自己的内在所求，并且都可以得到。还有比这个更幸运的事情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被当作贬义，不过是因为内在的贫乏根本撑不起一个世界。

1998年的时候，王家卫31岁，刘德华呢27岁，张学友也是27岁，同时还有24岁的张曼玉和31岁的万梓良，都是青春偶像，大家相聚一起，这一部《旺角卡门》凝聚着这些人的青春岁月。唱歌的人呢，则是26岁的王杰。

很多时候跟自己过不去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旅途当中背着一个沉重包袱的人很难有心情观看沿途的风景，更加会落后于别人的步伐。包袱沉重必将心情沉重，双重重压下怎能去感受到一路上的鸟语花香呢？又怎么能够让自己自由自在尽情挥洒呢？为什么不主动放下，抛弃你心中一切沉重，让自己轻装上阵吧？当然别忘了带上这首歌。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

随着长大，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坎坷。上学的时候呢，是考一个好学校，上班之后是升职加薪，有一定的能力后是结婚生孩子。人的一生很短暂，但每一个瞬间都是最美的风景线，大到国家、城市，小到临街的菜市场。总是觉得时间还很长很长，可是转眼看已经过了十多年，太久太久。该面对的迟早来临，看到事情不应该害怕，应该觉得那是人生当中的一种荣幸。既然选择了自己，就有责任把它做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和心情的感悟。接下来音乐继续。

张学友的歌有几首在编配上处理得很雅致，旧情绵绵开头一段醉人的小提琴前奏，不知不觉当中极具张力的巴洛克式弦乐伴奏，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不俗手笔。

谭咏麟呢，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今天看到了一段很治愈的话，也在音乐当中来跟你分享。请你不要不开心，不要碰到一点压力就把自己变成不堪重负的样子，不要碰到一点点不确定性就把前途描述成为暗淡无光的样子，不要碰到一点不开心呢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自己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刻。

喜欢鲜花，喜欢电影，喜欢仪式感，也喜欢每一天在一起普普通通的吃早餐、吃晚餐，普通的手牵手出门散步，喜欢所有的浪漫情节，也喜欢那些俗套老土的生活剧情。两个人在一起可以做很多事，也可以什么事都不做，躺在一起等日落，这是相爱时心里最理想的状态吧。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黄品源唱自己的歌是有独特味道的，不急不缓，带着忧郁的男人，很恰当的中庸个性，所以听他的情歌都是柔软而坚韧的。

别忘了，快乐并非取决于你是什么人，或者你拥有什么，它完全来自于你的思想。你的未来大半由你今天的思想所决定，所以让你的心中注满希望、信心、真爱和成功的想法。

原警察故事 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花一些时间和自己独处，这样可以保证很多习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欢来养成的。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习惯，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随风消瘦的人，谁的怀抱有你的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陈慧娴的音乐道路转变期呢，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开始她是歌迷心中的邻家女孩，后来她唱了《跳舞街》，唱了《不羁恋人》，从温柔变到热辣。她依靠稳定的唱功和清纯的声线，在乐坛积攒了一大批阅历。

生活中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请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出什么过激的话，要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些事，而是为了躲避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来。以后你就会知道，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搭上礼貌、人品和格局的。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

有没有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我想一个人只要能够经常提醒自己少比较、少占有、少依赖，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世上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已经接近完美了。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长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改变。天黑开盏灯，下雨带把伞，天亮以后呢，满血复活。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希望你会喜欢。

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伊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十九岁的伊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律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便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才是人生。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信温暖，不与悲伤。

朱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脸谱化和残酷化的娱乐圈呢，显得尤为可贵。时光真的是很神奇，曾经那个用来表达所有情绪的小呆萌，现在呢可以 hold 住全场。

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突然不喜欢一个人了是什么感觉？下面呢有很多人来灌水，其中有一个回答就是，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了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

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就是什么都介意，却又什么都原谅。一丝风吹草动，足以让你心事重重；一滴平湖烟雨，足以让你顿起涟漪。又因为他的言语半句，抛住一切和他相拥。就像泰戈尔说的：“眼睛为他下雨，心却为他撑伞。”

总是把梦想留在未来，旅行留在当下，想做的事情呢留在以后。然而本该是未来的那个时间点，你突然被没时间给打败了。所谓的未来还是只变成了说说而已，所有的借口不过是你给拖延和懒惰找的理由，你发现了吗？

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把回忆放下其实没有那么难，难的是在那些没有结局的故事里，我们都少了一句郑重其事的再见。当我们郑重其事地说出再见的时候，我们才会放得下，我们才会给没有结局的故事画面画上一个句点，不让它在你的世界里兴风作浪。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在记忆当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定是当年的你自己，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在你嚷嚷着时间变化太快的时候，在那些所谓的物是人非里，变化最多的就是你自己。我们不知道怎样的人生是最可怕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有一天你回头看，当你发现你曾经说的一切，你曾经信誓旦旦的一切，只是变成了说说而已的时候，我想一定不会好受到哪里去吧。所以现在我们就赶紧行动起来，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欢迎你的持续守候，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记忆清浅，只有在某个不经意的情境里才会若有若无的想起。当年流水就那样一去不回头，带走的还有一段最美的光阴。

说到网红歌曲，最开始啊，有一个姓名不能抹灭，那就是张栋梁。当年是以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走入到乐迷大众视野，然后呢，他才签约了厂牌，发行了音乐专辑，再去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他是网络歌手到流行歌手的成功转变案例。来来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

全感是什么？是你努力的为自己筑起的高高围墙，是无论多晚回家都为你亮着的那盏灯，还是银行卡上那一串缓慢的增长的数字呢？其实这些都不是。安全感应该是一种相信，相信哪怕来自于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相信你在那个人的心中就是不可取代的，相信自己有抵抗任何风沙的能力。归根结底是要相信所谓的安全感只有自己能够给自己。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不仅可以涂抹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 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穿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 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专辑《星梦情真》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的第三张个人粤语大碟，于1997年7月13号推出，当中一共有10首歌曲。这张专辑奠定了陈慧琳在香港乐坛一线歌手地位。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在各大乐坛的颁奖典礼荣获多个大奖。更重要的是，陈慧琳呢，在推出这张专辑之后，就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了首个个人演唱会。而这张专辑全球销量在全亚洲范围达到100万张。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我向往的自由是可以通过勤奋跟努力实现，或者说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更广阔的人生，那样获得的自由才是珍贵的，有价值的。我也相信一万小时定律，从来不相信天上有掉馅饼的事情啊。这样的话，做一个自信又自律的人，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地活着，我想一天24小时都是充满着幸福感的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孤独地坐着，看忙碌生活的众生，有片刻孤独便坐下来，给自己泡一杯茶，给自己按摩一下疲惫的肩膀，跟自己在一起，听听内心的声音，做自己的朋友，更爱自己一点。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阿妹庄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庄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